我不跟你不冤，不跟你不冤，也说了你说了喂，说了你说了喂，过了过你过了过，没过你没过，俺们压着过了压着，也过了金过了过了金哟，也金金过了金金金哟，俺们不用过了不用喂，也做我们过了做我不要。Yaro uwe, yawera uwe, wiru baba kuwa winti jo, amaru gaya kuwa winti jo, na yaru gaya rabiyo.